0: 他不会出现问题。
1: 他们一再质疑，对，他有那么蠢吗？他有那么多的诉讼，他有那么蠢吗？不可能，他干嘛赚这个钱？他不需要赚这个钱。
0: 那不等于说这个是观感，但是美国的如果的反对派或者是在司法程序上，
1: 你可以一直找，你可以一直吵，你也可以一直提告，不会有一个案子成立的。
0: 嗯，也就是说，川普在其中选举两个众参两院都拿到多数之后，就不会出现弹劾这方面问题，都不会出现。那么
1: 不管要弹劾案总是会有人提出，但是会不会成立的问题？
0: 对，只要国会没有多数就成立。
1: 我不认为这是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无聊。如果川普的律师群，会让川普出现内线交易的这种低级白痴，非常的没有水准的问题，那这些律师应该要被拖出枪毙。
0: OK， 哎，那么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常态，就是中间选举第二任的中间选举之后，就会出现跛脚的现象嘛？
1: 不会，
0: 你也是川普也不会。
1: 为什么不会？他已经准备好了，他还有一个和平委员会。
0: 嗯，
1: 他是董事长，他不会卸任的。
0: OK， 就是说他会选择，好像还是万斯或者卢佩欧当后接班人。
1: 是，
0: 好像万斯比较多吗？卢佩欧最近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不是美国人啊，但是美国人会决定这件事情啊。那目前来说还是一样，佛罗里达的议员本来就是比较支持卢佩欧。那 MAGA 是支持万斯，但是我个人的话，如果让我决定，我会希望万斯先。
0: 啊，是。
1: 理由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卢比奥非常的强硬，万斯也非常的强硬，但是卢比奥有台，比万斯还要有台。
0: 对，
1: 因为我们对万斯不熟悉。好，那所以卢比奥让万斯先的话，卢比奥会看家。会守住这个底线，然后让万斯先当两届，接着卢比奥再当两届，等于是卢比奥当了16年的总统，明白我意思吗？这对台湾是最好的。可是如果卢比奥先当，我们不知道8年后万斯会怎么样。可是如果万斯先当，我们知道这16年会是怎么样。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川普路线能会在美国继续下去，
1: 不可能改变。民主党只要不从左向右转，他绝对在这个世纪不可能执政。你不管从数学，从他的出生率来看，人口来看，现在几乎有信教，生小孩比较多的，全部都是共和党。
0: OK，
1: 你不生不养，你怎么投过的投票投得过人家呢？
0: 移民都被排出去的话，
1: 是啊。
0: 如果移民不停的进来的话，就会改变。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总律师，
1: 谢谢。
0: 由总统府文化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总统府音乐会即将于5月23日，本周六晚间7点登场。今年的主题是民主台湾，南风暖歌。纪念总统直选30年，选取横跨半个世纪的重要民主歌曲，在屏东举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谢谢大家。精彩节目不错过，即时收听不受限制，赶快下载宝岛联播网 APP 线上收听。
2: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哎。好美哦！
3: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2: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4: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5: 夏天消暑气需要
6: 一点好运气。 7-11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暖额抵用券。
5: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6: 现在就到 7-11 抽好运量一下。
7: 大千电台。

0: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嘿嘿，
1: 怎么那么开心？
0: 现金不够周转，朋友介绍彰化有利当铺，立即放款，最够力的好朋友04-762-6000 762-6000。
2: 雇主企业人资看过来，现在雇用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劳工，提供专属教育训练教材、弹性工时等友善协助措施，补助雇主职场支持辅导费，每年最高30万元。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3: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营养不良的人哦，
4: 没错，
1: 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5: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赶紧来报名哦。
6: 报道时间暗头啊6点。

0: 都可以，甚至到我们的椰子南宫拜拜也可以，我们的五十摊的茶摊逛一逛也可以。
1: 对，
0: 之后参加我们的一个茶的一个旅行，
1: 是
0: 啊，实际体验我们的茶的一个采收，一日的旅游、两日的旅游都可以规划得非常非常的棒。上网去报名，费用非常低，399。包你吃住带东西，真的是非常简单。你现在这随便到餐厅，我看起来现在哪有399？
1: 对啊，
0: 至少不699、899的话，都这样吃不到东西的。
2: 没错，
1: 物超所值，CP 值超高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白天玩茶园，下午逛茶道节，晚上吃
2: 竹山美食。
0: 还有我们那边有特色的一个豆花啦，啊，或者是我们的番薯包，番薯包就是竹山道地。还买得到东西，
1: 对，
0: 含几包啊，
1: 含几包。
0: 当我们的竹山地瓜是很有名的哦。当时嘉庆君游台湾的时候，第三含几熊盖赞，应该都有听过嘛。
1: 对。
0: 当然地瓜包加上我们的竹笋之后，就是我们的番薯包，
2: 好地的，
0: 来都要品尝一下。
1: 是，
2: 指南宫周围很多美食啊。
0: 是，指南宫那边的话，大概有300摊的一个，
1: 300摊呢。
0: 对，大家可以去逛逛看看，逛累了啊，吃饱了。就到里边喝喝茶，吹吹冷气，
1: 对，
0: 哇，听听音乐，你会很棒哦。
1: 是，
0: 里面还安排了这一次除了喝喝茶、品味各种不同的茶之外，你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艺人的表演也是很多。
2: 是，所以这么棒的活动的话，正来来告诉我们说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
0: 5月23号到5月31号，把这个框框记起来，在行事这样记起来啊，就是要走竹山一趟。好，从一个总共9天的时间就。在竹山指南宫停车场，我们就是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就展示在那个地方，一兼几个拜拜，还个兼饮茶。
1: 是，所以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喝一杯好茶，做一份手作，走一段茶园，享受竹山的茶香好时光。谢谢竹山镇长陈东木，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我是竹山镇长陈东木。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来了哟，5月23号到5月31号，就在指南宫停车场。今年有多元性的茶摊位、精彩表演、DIY 体验及户外小旅行，欢迎大家走进竹山茶香好时光，祝你来临的哟。
1: 上网搜寻国际茶道节，以上为南投县竹山镇公所广告。
2: 夏天消暑气需要
3: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热量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2: 哇，指定冰品热量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4: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1: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我有好多好棒的故事，如果可以画成漫画，一定很棒。
1: 那你一定要参加2026台东国际动漫博览会漫画创作工作坊，有专业老师带你从剧情发想到分镜完稿，完成自己的4页短篇漫画，还能参加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最高奖金有10万元。重点是

0: 750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可能也有某种
1: 一定谈过，对，
0: 有谈过。那但是川普很明显，他说对台军售是一个卡，是一个筹码。
1: 我也同意，就是说对台不要再军售了。
0: 哦，是吗？
1: 我非常同意用租借的，因为军售哈，第一个你说7800亿，还是说我们买1.2兆好了？那你这个部署是够的吗？是对的东西吗？未必哦，而且你还要等，对不对？可是如果最快的部署的方式是什么？是租借。而且租借是在卢比奥在他当参议员的时候，他一再在参议院提出来的，而且曾经提过法案，最后没有通过而已。而租借的这个部分，这个不是现在的法令。它不是现在的法令，是以前就有的，在二战的时候中华民国就跟美国借过武器。那租借是这样子，就是你用掉了才要付钱嘛，没有用掉不用付钱了。
0: 但是这属于文字游戏了。像我们有时候买汽车不买是租借，或者我们公司里面的那个复印机都是租借嘛，
1: 租的，
0: 那这跟买的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就是分期付款嘛，有一点不一样。
1: 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第一点哦，就是说当你要用买的时候，你一次要买到位，影印机交一下你就会用了。但末日飞机你会用吗？不会嘛，那个还需要人员的配合，以及有些东西我不可以交给你。可是武器租借代表操作人是他们自己的人，第一个安心，第二个部署快速。所以这一次当他把北京的布防看光了之后，他马上在飞机上打电话给高市早苗，说谢谢高市早苗的协助。请问高市早苗协助了什么？
0: 对，我也不知道协助
1: 是不是他协助了什么，他不告诉你啊，他一定协助了什么，对不对？而且情报的交换，我认为在这次的 G7 可能就如果高市早苗跟川普有见面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可以直接对话，所以也可以观察这一次他们的国防部长会不会去。就是会不会再跟川普的团队见面，或者赫克塞斯会不会再飞日本，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问题。再来就是川普当然不想完全由美国来扛起亚洲印太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这本来就是高市早苗应该要负起最大的部分，至少要扛起一半的责任吧。所以这个合作是绝对是必然的。那至于说什么要不要交换什么赖清德要不要过境，我觉得那是小事。台湾应该要由左向右转才是最迫切的事，否则川普也跟赖清德没什么好说的。你如果还是左边，因为我一再的说，你去观察所有川普上任之后去拜访白宫坐进椭圆办公室的所有的总统或者总理都一样，川普一定有一题必考题。你赞不赞成男人参加女人运动？你赞不赞成变性？你支不支持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男人跟女人？所以你如果连这一题都回答不出来，它代表你不是我的朋友嘛？你的价值观，你的观念就跟我不一样啊！你要先准备好这一题，你才有办法坐进去。
0: 当然说赖清德坐进白宫是比较困难啊。这个
1: 你觉得超乎想象的？
0: 就是我就是刚才讲的，在美国里边，台湾问题是至少今天它的优先顺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也许等伊朗解决了，乌克兰解决了，可能川普还开始招手对付中国的时候，可能他会重新。
1: 我认为人不可以等待，台湾有太多的牌可以打。好，比如说我们应该要举行台湾海峡是公海的国际研讨会，这是政府应该要做的，每一年做。比如说第一年我们就在台湾举行，第二年我们去华府举行。
0: 台湾海峡是公海，这个是事实啊，没有什么可以研讨的。
1: 中共天天在吵，不是啊？这次的赫木兹海峡也是一个议题啊。所以卢比奥一再的谈赫木兹海峡是公海啊，然后新加坡也谈这个公海的部分，赫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还有7海里还是17海里？他说，可是我们新加坡这个海峡只有2海里啊。你如果说你通要收通行费的话，我们也可以啊。所以海峡的自由通行权这件事情当然是重中之重，怎么可以不研讨？这个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你第一次举行国际会在台湾举行，总统莅临嘛，对不对？第二次跑去华府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不会治国， 不要怪国际局势对你不好，其实现在

0: 但是全世界对台湾的局势，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台湾都会水涨船高。如果还不会操作的话，那只是应该要怪自己，不要怪别人。
1: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川普跟高市早苗在飞机上通了电话，通完电话之后，高市早苗马上就飞到了韩国，然后呢，普丁呢又突然飞到北京。我觉得好像是啊，这个两个人相亲之后一回家，各自的亲戚都找来说怎么样，这种感觉啊。
0: 我觉得不是，尤其是普丁的行动，因为普丁已经要回到美元结算体系，然后他也希望俄乌战争可以停下来嘛，这个都是他亲口说的。好，那他已经打到无以为继了，好，再打下去真的要破产了。所以呢，他渴望能够回到美元体系。而且绝对不要忘了，普丁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在阿拉斯加跟川普见面，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他到底谈了什么？这个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张又侠飞到莫斯科想要弄清楚的事情，是不是？然后张又侠回到这个中国之后，就被习近平干掉了嘛？所以这一连串复杂的问题，我不认为普丁是为了自己跑去见习近平。更多我是认为，我本来还甚至预期说这一次川习会的时候，普丁会不会突然出现？因为如果习近平愿意，不只是谈北韩跟伊朗要不要核武的问题，也谈全世界应不应该有核武的问题，那普丁飞过来，三个人直接签了字就好了，全世界不要有核武啊，这不是最好吗？这个世界和平啊，不是很好吗？而且普丁本来就已经签字了。普丁渴望签字，为什么？因为你拥有核武又不能拿来用，这是正常人的思维。拥有核武不能拿来用，那请问我花这么多钱，而且核武不是摆在那边，摆在仓库里面，它必须要 maintain 的，它是需要维护维持的，那个成本非常的高。